0: 江苏现在北京这里欢迎这里面这里花的这里包括这里面在 heading 055 with the emotion Romeo
1: Airbnb 352 Tokyo Approach, runway 34 right, SXRS Zulu, runway 34 right approach, right at QNH 29R50.
0: And now we check to QNH 29R50, and Zulu 34 right, Airbnb 352.
1: Airbnb 352, report, Grafida.
0: And now we go to Airbnb 352.
1: Alhank 322, Nisra Maintain 6000.
2: Nisra Maintain 6000, Euro Hank 322.
1: オレンジライナー612、ディスラメンテン8000。
3: ディセンド8000、オレンジライナー612。

0: 这时候是有点慌张，我可以再问问他，他停下来喽，这一句话有什么？然后就过去了。
1: Air Transit Center 到着 approach runway 34 right SNR Zulu runway 34 right approach right turning 29
0: 5 0 I said runway 34 right I Zulu approach 29
1: 5 0 Air Transit Center clear runway Lutas Tango Arrival maintain flight 240
0: Lutas Tango Arrival maintain flight 240 1-3-7-9
1: ステージャー1175、ディスタルメンテン6000。
2: ディスタルメンテン6000、ステージャー1175。

0: 来到 439， 你是那边听来到到场。
1: 那边听来到稍等，看到 439。那后勤来的乘客，乘客，那我有七分钟的时间，稍等。
0: 好，好，你是那边听来到到场。
1: 没，稍等，稍等，看到 439。
0: AHR 1379, Echo Direct to Venus, Instrument and Fartful 150.
1: Direct to Venus, Echo Level 150, Echo 1370.
0: 接下1175, Fly Heading 200, Vector to Temi.
1: Fly Heading 200, Vector to Temi, Schedule 1175.
0: ハイラン439、フライヘリング190、ベクター2、テミン。
1: ハイラン190、ベクター2、テミン、ハイラン4、テミン。

0: 学校妈妈 53, report speed。
1: 那我给他推下了，学校妈妈
0: 53. 学校妈妈 53, 那个 reduce speed 2250.
1: reduce speed 250, 学校妈妈 53.

0: 南方 667， 第三名线王昭桑 800， 快乐的华的西洋基，东北方64 left approach。
1: 三名线王昭桑 800，快乐的西洋基16 left approach， 16 67。